你们好，我是高迪，喜欢话评论666。一人我饮酒醉，醉把架的把成双醉，谅解是独相随，我只求他什么能双归。娇女我轻抚琴，宴席我紫竹林，我只求红颜我心甘情愿，我贱女把对寻。说红颜我只求笑，

0: 吴魏俊一统天下，把戎马把命扬。
1: 烟雨我平凡事，此生我怀大志，为了家人回母一笑立下这毒誓。百花我助芬芳，回首我取流觞，我回母沧海一曲忧伤，感触梅花香。江山出真人在外，我归来之日把贼还在，兄弟把酒论好卖，支持家长愁一拜。